BM 给哎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哎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姑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阿姆阿姨娘娘呢给你阿姨谁干个阿姆阿姨娘娘呢都过啊哟，都过啊哟，马日如梅，谁该我？心疼啊，心疼啊。